嘅飛機，咁呢種比較新設計，但係成日撞板嘅，成日跌落嚟嘅，今次又係啊，咁咧佢預備降落，將幾百軍隊落去救嗰個嘅跳傘落嚟嘅飛行員嗰陣時咧，想走嗰陣時，個飛機起唔翻啊，咁啊唯有自己炸走佢。咁但係伊朗啊唔係啊，你今俾我打低嘅，咁咧根據即係影出嚟咧，又的確佢有被打中嘅。證據嘅咁，咁所以咧喺呢度咧，美國咧即係真係認真冇面啦。咁佢仲有一啲嘅飛機咧即係喺呢個半空就希望可以即係攻擊嘅飛機咧，結果咧亦係被打中咧，咁啊要跌落海之前啊，快啲飛到科威特嗰邊跳傘啊，咁啊仲有佢啲直升機咧都有被伊朗打中嘅情況啦。咁啊，所以咧呢次嘅拯救行動咧雖然冇人死亡咁所以佢宣傳就係大勝咁，其實就係佢輸嘅，因為咧佢俾人打咗落嚟，仲係大勝，不過救得出叫大勝啫嘛。咁美國呢個救拯救行動的確係出色啊，亦係叻。咁美國咧當然係軍隊嘅，仍係世界最強嘅，佢嘅總裝備又最強啦，咁係出色嘅咁但係咧。嗰啲直升機走嗰陣時啊，收尾佢炸咗兩架運輸機啊，直升機走咧都俾人射中直升機，不過冇跌落嚟啫咁。咁啊，最緊要就係嗰個 A10 雷達二式攻擊機嚇，就喺半空預備係轟炸住敵人嘅咧，結果咧都係被擊中咧。咁即係話伊朗嘅導彈又唔係咁渣嘅喎咁。咁啊呢次咧即係但係特朗普就。乘機就話贏啦即係大肆宣傳贏，救翻個人走嘅，就好似電影咁樣咧。舊時我哋睇過出電影，咪講美國去侵略呢個南斯拉夫打塞爾維亞嗰陣時，咁南斯拉夫本來一個獨立國啊，咁美國將佢分裂，因為驚有個非美國控制到嘅獨立國，咁將佢分裂做波斯尼亞、科索沃啊，將佢分裂出嚟，造成佢混亂同埋咧轟炸塞爾維亞。咁嗰出戏即系由美军军机打落嚟，咁嗰个人啊点逃亡？有出电影嘅咁样，咁呢出又系差唔多咧。咁但系喺电影里面，梗系佢哋系英雄啦，嗰啲敌人就系坏人。但系其实系你去侵略人噶，呢个先系事实。咁咧，今次咧呢场战争即系咁样，其实美国系并冇成功啊。咁啊，华盛顿邮报咧都话咧吓，即系美国国防部制定一份高度复杂啊，就充满戏剧性嘅方案啊，派嗰啲嘅地面部队去突击啲区域啊，谂住带埋工程机械咧挖落去抢相信有伊朗嘅浓缩油嘅储存嘅地方啊，咁但系结果咧就其实失败咗呢场仗。咁而台湾有一个著名评论家叫吕丽斯咧，佢一个男长。咁佢係反台獨嗰啲嘅，即係比較有一個高級軍官高級嘅將軍啊。咁喺嗰啲台灣嘅評論啊，中天啊嗰啲評論，其實係有相當嘅，即係對中華民族文化嘅關注嘅情懷，係唔肯台獨嘅。咁呢班人就好有料嘅呢班人啊，即係上次我都講過佢台灣政府淨捉咗佢啲人，捉蔡正元啊嗰啲著名嘅評論家啦咁啊。今次呢個呂麗絲咧，作為一個將軍咧，佢一個小型艦長、小型戰艦艦長，佢自己嚇。咁咧，佢伊朗咧，其實係想動用咧，係懷疑佢動用到350紅外線飛彈啊。咁呢種飛彈咧，係佢話佢研究過咧，呢個飛彈特點就係有一種被動嘅來源，即係本身唔會發出呢個 RF 嘅信號，又唔會發出。電磁波，所以嚟嗰時係唔知道佢嘅，所以戰機咧係唔知嘅，而由於戰機上散出嘅紅外線咧，佢可以射中你咁而且咧，佢亦指出咧即係今次戰機被擊落嘅時期，佢應該有辦法發出啲干擾嘅或者佢熱焰彈咁嘅防禦性啊，但係咧結果佢係被打得中咧。咁喺低空飛行嗰時遭到快速嘅攻擊呢，即係話而家美國呢啲嘅防禦措施仍然係唔係咁掂。咁當然美國係因為佢自己已經即係喺工業嗰度一路落後即係佢搞金融過度就冇搞好工業呢，喺自己武備上自己做唔返出嚟，唔能夠迅速產生做返呢啲武備出嚟呢，所以美國嘅戰鬥力其實係弱咗嘅。咁反而呢伊朗啊嗰啲或者中國做嗰啲或者俄羅斯嗰啲咁嘅武器。

或者嗰嗰啲样自己都做到嘅无人机咧，啊，佢系非常快做到出嚟。咁所以咧，能够产生咧吓，虽然弱国咧，弱过美国都能够产生一个嘅啊强烈嘅啊反击嘅能力。咁所以美国开始即系进入咧吓，即系佢嘅单极主义开始冧荡，佢不能再啊一国独霸操控晒，因为佢自己连打都未打得赢得晒吓。咁啊，所以咧。啊，《華盛頓郵報》咧，佢話呢次行動咧係接近政治危機嘅一次險情，暫時壓落去㗎咋嚇。咁啊，強調咧呢個營救成功啊，並未改變美國咧係喺伊朗戰場上咧戰略嘅困境，戰術上有少少成功，係冇解決到咧戰略嘅困境嘅。咁啊，英國嘅《衛報》咧咁講啦嚇。啊！咧呢個營救本身係為美國提供宣傳嘅力量嘅啫。咁啊，戰機被擊落嘅事實，即係提醒翻咧，伊朗嘅能力仍然可以同你鬥過噶噃。咁啊，有線電視咧，CNN 就話咧，其實就係美國宣傳啊，之前仲話緊我哋無懈可擊，成個空中俾我哋控制曬，我哋贏曬啦咁。咁但係結果咧，其實咧，原來都幾架飛機咧，都唔掂嘅咁。咁啊，所以咧呢次只系一场咧系叙事嘅方式，即系话自己赢嘅叙事方式，一个剧本嚟嘅。咁啊，系包装一轮，啊话我包装就系美国唔会抛弃任何人，而唔能够再讲美国唔会输啊，赢紧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哇，放咗工，紧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5: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指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嗰阵，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且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说，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就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 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在受邀名单上。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不过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表示，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和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体汉。

0: 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渡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与阿根廷方面合作追踪这对夫妇的行踪。欧霸杯四强次回合，亚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梅开二度4-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4-1，决赛将会对战弗赖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次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们在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近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都追成1-1平手。换边之后，米兰高域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0。麦坚之后在4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0赢波，总比数反胜晋级。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3晋级决赛。同日舉行的歐協聯四強次回合，水晶宮主場2-1擊敗薩克達，總比數以5-2淘汰對手，將會同擊敗斯特拉斯堡晉級決賽的華力簡奴爭奪冠軍。天氣方面，現時位於廣東內陸的低壓槽正為該區帶來驟雨及雷暴，並且會逐漸靠近沿岸地區。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29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有幾陣雷暴，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天氣稍涼，星期六仍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下周初天即逐漸好轉，日間炎熱。而家氣溫25度，相對濕度89%。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海域，預料一度低壓槽會在今日逐漸靠近該區。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達7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稍後達6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是啦，弟兄，你听到疗伤这两个字，你想到什么？
8: 怎样伤法先？还有呢，就 是身体的受伤、啊、你要去医疗、啊、定还是身心灵要去、即医疗呢？两件事嚟嘅，
7: 现代人最多嘅伤系伤咩？
9: 都系心伤，
8: 心伤啦。
10: 即系以前讲我，你如果后生嘅时候问我连伤咧，我谂我都会讲系一啲嘢，即系 physical 嘅一啲嘅伤啊。

0: 你知你嘅受伤踢波啦，
1: 系啱系啊，
0: 踢到伤晒，咁你咪要疗伤咯。咁但系咧，而家慢慢你即系我到咁我年纪咧，又就觉得疗伤睇落去就会觉得即系、啊、你心灵上面嘅伤需要去。
1: 因为你踢波唔会踢到自己伤噶啦嘛，
0: 唔会噶啦，而家就住噶啦，
1: 你就住啊嘛，就只
0: 会踢添啦，踢唔到添啦。
1: 只有啲咧，你系不能够就而令到你受伤嘅，通常都系心灵上嘅伤。
2: 系，同埋好伤噶。嗰啲伤系唔容易即系疗噶。
1: 喂，男人伤啲啊，女人伤啲，你觉得？
2: 唔同伤法嘅程度
1: 系。
2: 女人咧就系、是、可能嗰个伤嗰个范围会大，啊，即系而男人嘅心嗰、那个伤咧可能好深。
1: 点解咧？
2: 吓、啊？
1: 点解咧？
2: 因为咧就系话即系我谂。一般女士咧，即系嗰个感性上边咧，就系好多嘢佢都容易
1: 受伤，
2: 受伤，
1: 即系容易受伤的女人。
2: 咁、啊、但系咧，嗰、那个佢嗰、那个受伤面范围可能好阔啊，即系好容易受伤，但系咧就好容易疗伤。
1: OK，
2: 好容易即系能够走出嚟、嗯。男人咧通常咧就系话，即系就算有时一啲好少嘅事咧，佢都唔会觉得系伤，佢、都容忍。
1: OK，
2: 啊，即系收埋，咁啊。要去到即系因为唔识得疗伤嘛，唔识得好似女士咁样嘅时候咧，
1: 所以越嚟越深。
2: 系啦，吓深到咧就系话根本就系唔能够去识得去处理啦。
1: 系，
0: 即系女人就识得将佢嘅伤害咧，同人哋都去讲啊嘛。
2: 系啦，吓
0: 咁啊喺讲嘅过程咧，都系一个嘅疗伤嘅过程。
1: 啱啱啱。
0: 但男人就唔识得点样去同人哋讲，将佢哋收收埋埋，咁变咗都冇个过程去疗伤。
2: 咁譬如一般咧，就系话即系其实佢系好简单喺疗伤呢个过程入边，即系嗱，你会见到即系啲后生即系讲拍拖啊，
1: 吓、
2: 啊，即系通常咧就系话你啲男人就系话即系哦散咗咁，
1: 搵个第二个咯，
2: 系啦，
1: 系简单啦、啊。
2: 咁、咧就系话，但系搵个第二个之前咧，你有冇谂过点解你呢段感情散？
1: 我知
2: 点啊，
1: 对方唔好咧。
2: 哦，梗系啊啊，咁咧就系话，咁其实咧就系即系历史咧系会
1: 重复
2: 发生，啊，咁你下当你唔能够去了解到，有好多时候咧就系疗伤系需要个过程嘅，
1: 系
2: 而呢个过程入边咧，你要去独处、你要究竟知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发生咗咩事，
1: 系。
2: 咁点解我会伤、如果你唔能够知道嘅时候呢，你下次好快有好多时候呢就係话啊，我完咗一段感情，我寂寞，我空虚，咁我就搵到另外一段感情去填补，咁好多时候呢就係历史会继续发生。
0: 即先两年我去上个课程呢，即係呢个婚前辅导，我初初都以为婚前辅导啊，对一啲可能新婚嘅人嘅辅导。
1: 你仲去婚前辅导你？
0: 唔系，我主要就想识下啲嘢吓。咁我发觉到啊，原来而家讲嘅婚前辅导唔系对一啲即第一次结婚嘅人讲，
2: 系再婚，
0: 已经再婚。
1: 哦、OK。
0: 咁再婚嘅咧，就好似阿 Peter 所讲啦，咁你要去处理一啲嘢嘅，你唔系即系唔同一啲即系第一次结婚人咧，佢处理嘅嘢唔同。
1: 啱啱啱。
0: 咁你再婚嘅人咧，处理嘢咧系之前一段嘅婚姻或感情嗰啲嘅问题咁样。即系正如 Peter 讲咁，你如果你唔处理嘅话咧，你会系重蹈覆辙。
1: 重蹈覆辙
0: 啊！你上次点样衰咗，搞到离婚咧？
2: 系
0: 你如果你唔处理咧，唔去疗伤或者咩过程呢啲过程，即系经过呢啲过程嘅话咧，你第二段婚姻可能就同一个原因系散嘅。
2: 同埋咧就系话，即系太快去即系冇所谓叫做埋葬咗上一段感情，即系好好埋葬，好好思念。
1: 系
2: 呢段感情
1: 需要咁仔细，
2: 系梗系啊，真噶，你要去埋葬，你首先你要思念，要埋葬咗，完咗一段感情，即系等于你伤，你个伤口真系要完全复原晒啦，
1: 结晒焦啦，
2: 系啦，
1: 甩埋块皮啦，
2: 系啦，咁真系好翻晒，你先至可以，即系譬如好似我中意运动嘅时候，我好多时候咧就系话可能太过心急啦，即系未系完全康复晒咧，我就繼續去，好多時候再容易受傷，啊，即係等於任何一段關係，你再分好嘅時候，好多好多男人尤其是，因為唔能夠即係寂寞啊嘛，我要揾個人陪，

0: 嗱，正话讲到咧，佢话女士个疗伤方法就比男士好啊嘛，即系讲到嗱咁啊，问题啦，要做下男士点样能够向女士学习，用佢嘅方法嚟帮助男士能够啊从个伤痛里边去做治疗工作咧？有咩技巧，有咩窍门咧？
1: 揾老友咯，揾朋友咯。
0: 即是公开佢，
1: 又唔系嘅，都唔系嘅。你其实系有好多时候唔需要，你参与一啲男士嘅活动，或者系参与一啲你平时未必做嘅活动，扩阔咗你。首先就系一般男人咧，就系个圈子太细。
0: OK，
1: 就通常就系工作或者系吓冇乜嗜好，冇乜兴趣，好多男人都系。当你能够首先扩阔你的圈子，或者找得到一些就算你以前的中学同学即是一些老友，你能够可以讲得到心事的这个是差不多先决的了。
0: 首先开放自己
1: 是啦，
0: 搞寻群体。
2: 即是这过去十年八年呢，我想你就算不要讲下教会，我想出面一些的社群呢都会有些叫男性的小组。
0: OK。
2: 即系呢啲男性都有佢特别一啲嘅嘢要处理嘅，
0: 系
2: 咁其实即系都系鼓励，其实男人可以出去有机会同另一班嘅男人可以去讲一啲佢心里边讲嘅说话，以前冇机会嘅，冇渠道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渠道可以参与，佢真系可以改变下自己。
0: 但系以前啲人好鄙视一班男人度讲自己啲嘢噶嘛，除咗讲波啊、赌啊。运动啊，
1: 我谂已经系，即系我谂一般男人已经过去咗。其实嗱，即系最近一个实例就系话，即系我有一班踩单车嘅朋友，
0: 系
1: 咁呢个男士我谂四十零岁到啦吓，咁同太太离咗婚我谂都有四年到吓，咁我都成日同佢讲话，我有段时间离唔到踩单车啊，咁因为我同一班男人嘅小组，咁佢反而呢几次咧，佢有兴趣问我，即系喂。你哋傾咩㗎？或者做啲乜嘢嘢啊？或者咩嘅時候，咁佢都有即係我話有班男士咁，即係support group 有大家可以傾下偈，或者學一啲咩嘅新嘅嘢，點樣去，譬如我哋處理我哋自己嘅情緒啊，或者係即係講下我哋自己一啲唔開心嘅嘢，或者係去同人哋分享下嚇嚇。咁佢好有興趣，即係。因为喺佢嘅群体当中冇呢样嘢，就算踩单车咪讲单车咯，但系好多时候你讲完单车翻到屋企，嗰样嘢仲喺度噶嘛，唔开心嘅嘢，嗰个伤仲喺度噶嘛，你冇真系疗伤啊嘛，你只不过暂时忘记咗佢啫嘛，踩单车嘅时候，咁但系咧就系话你人男无论男女都需要咧。去人哋去被了解或者去了解人哋，被关心
0: 系
1: 吓，咁好多人都需要嘅男人，只不过佢唔识得或者系唔愿意去揾一啲咁嘅人啫嘛。
0: 佢自己一个唔可以有一个自我疗伤嘅嗰个机会同方法
1: 有可以，亦都有需要，但系咧有好多时候咧，男人系走入一个死胡同。
0: OK。

0: 都希望你做，因为咧始终都系个好大嘅帮助。
1: 仲有一样嘢都系咧，就系话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就算喺你一班无论系打波好，或者系即系好似我咁啊踩单车嘅跑步一班，喺班人入边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可以揾一啲俾你可以倾得埋嘅人，开始讲一啲唔淨止係運動上嘅嘢，講一啲生活上嘅嘢先啦，嚇、即係了解一下、關心一下對方先啦，或者係將你嘅嘢去開始同唔係咁私隱嘅，但係都可以同佢分享一啲生活嘅一部分嘅時候咧，做一個開始。當你能夠兩個人或者一班人建立到多啲嘅友誼，多啲因為某一種嘅活動可以多啲喺埋一齊嘅時候咧，就趁住呢個機會去互相去多啲認識，亦都可以做一個好嘅群體。
0: 只要增加你的人气。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中医曾教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话，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咗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司纪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和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司纪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